0: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1: 哇！啊！你们点的太快了吧！谢谢谢谢谢谢。